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本期的节目主题是夏季贪凉饮冷，腹痛来袭怎么办？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辉王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汪主任，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讲了腹痛的诱因以及内科的一些腹痛的病症，还讲到了外科五个的这个疼痛的五个方面，那还有其他的吗？
8: 有，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最后说的有一个外科常见的疾病，就是消化道穿孔。这个呢，消化道穿孔它主要表现出就是突发的刀割样的上腹部剧痛，往往是迅速扩散到全腹。可以出现板状腹，板状腹就是说全肚子一压全都是硬的，就是跟那一个硬板似的，所以咱们就称为板状腹。这个呢，溃疡患者呢在夏天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饮食不当之后容易诱发，表现为突发刀割样的剧烈腹痛，迅速蔓延至全腹啊，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主要这个消化道穿孔的主要症状。
7: 那咱们讲了内科和外科的这个疼痛的一些症状是吧，其他的病症，那腹痛的这个红色警报信号有吗？
8: 有，咱们，大家伙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尽快就医。第一点就是腹痛的剧烈，而且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呈持续性的加重。第二就是伴有高热，体温超过39的，尤其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第三就是这个出现血便，粘液性脓血便。下一个就是伴有严重的呕吐，无法正常饮食进水的。还有一个就是出现这个明显脱水症状的，像口干啊、眼窝凹陷呀、尿量明显减少，还有就是腹痛持续超过6小时以上，并且没有缓解的，还有就像孕妇、老年人跟这个儿童，在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提高警惕，因为往往儿童呢，他的和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对这个疾病的反应往往是延后的，就是表现出来必须要迟钝的。孕妇呢，往往她会因为这个怀孕会掩盖有些这个腹痛、腹部这个不适的症状，所以说这三类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

0: 那各位听众呢，一定要把王主任的这个提醒哈放在心上。如果在家突然是腹痛难忍，千万呢不要图省事儿，自行的服用止痛药。疼痛呢只是表象，乱吃这个止痛药呢会掩盖真实的这个病因，造成病情好转的错觉，到头来呢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那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检查。那咱们清楚了这个发病的原因，也了解到了引起胃痛的常见疾病，那咱们该怎么提前预防呢，王主任？
1: 咱们夏季核心的预防方法就是养成健康的一个夏季生活习惯，这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咱们首先就是要，第一是把好这个入口关，就是咱们要保持饮食的一个清淡，多进食像蔬菜呀、水果呀，就是这个易消化的食物。对一些生冷刺激、辛辣油腻的这些食物，一定要严加把控，务必做到规律三餐，避免暴饮暴食，不喝生水，不吃变质的食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这个锻炼，注意腹部的保暖，避免着凉。同时呢，积极的这个治疗原发病，如果有胆结石呀、像消化道溃疡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复查。降低这个急腹症诱发的这个风险。
0: 那王主任，我们平时呢总是这个胃疼哈，但它疼的这个位置不一定都是在这个胃部的正中间，那有时候呢可能偏左一点，有时候呢也可能是偏右一点，那这样的疼痛该怎么区分它的不同类型呢？
1: 咱们腹痛的这个部位呢，确实是它腹部呢分上腹部、下腹部、什么小腹部、什么左腹部、右腹部，就是咱们大家伙可能就觉得说很乱。但是呢，咱们根据疼痛的不同部位呢，医生他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像咱们腹痛根据不同的部位分为像腹痛、胁痛、小腹痛等等，主要涉及像脾胃啊、小肠呀，就是这些像肝胆、膀胱等等脏器。其中，这个脾胃功能失常呢，是咱们这个腹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病机。腹痛呢，它这个基本病机就是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不通呢，就因为像寒凝啊、热结、实滞、湿阻、血瘀等等，都会导致这个脏腑的气机阻滞、气血的运行不畅，这个是实症腹痛的主要病机。腹痛多为急性发病，腹痛明显举案。像不容则痛呢，就是指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阳气亏虚、脏腑经络失于濡养导致的这个腹痛，这个往往就是虚症腹痛。虚症腹痛呢多是慢性的，疼痛呢多为隐痛、喜柔喜按的。还有就刚才咱说的这个腹痛的部位，像咱们常见像右上腹痛呢，就是往往出现就是胆囊会引起来，像咱们脐周的或者脐周偏左的，这个往往就是胰腺的一个位置，还有像右下腹，这是阑尾的位置。所以说刚才咱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腹痛的部位，咱们医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0: 那咱们腹痛有没有什么分几种症型之类的？
1: 有，咱们中医上讲呢，它腹痛根据不同的这个病机，它会分为像寒凝腹痛，比如说寒凝腹痛就是导致这个寒湿内盛引起来的，它的发病原因呢往往就是这过食这个生冷啊、瓜果，像冰镇的饮料，就是这个腹部受凉，夜间吹空调等等引起来这个寒凝腹痛。那么它主要表现就是除了腹痛之外，它的疼痛性质的主要就是喜温喜按，就是喜欢着热，就咱们说因为它是受凉嘛，所以咱们用热可以去得到一个很好缓解，比如像热敷或者按压之后疼痛就会缓解。那么它会就是出现什么呀，得温痛减，遇寒加重，这是它的主要一个致病特点。同时它还会伴有大便的这个清稀或者水样便，但是没有明显的恶臭问。还有一些就是像湿热腹痛，湿热腹痛呢主要就是这个湿热蕴结导致的。那么它跟上面这个寒凝腹痛呢恰恰相反，它的腹痛就是疼痛剧案的，它的部位呢多在脐周或者说是下腹部。它主要原因就是像过食这个辛辣、肥甘厚味，外感这个暑湿致血，或者饮食不洁，就像饮食不清洁的东西，或者说吃这些剩菜剩饭导致的这个肠道的一个感染。它的大便特点呢就是这个频繁、腹泻、大便黄褐臭，这是里急厚重，就是咱刚才说到这个排便不爽的这感觉。同时伴有这个肛门灼热感，严重的话还会有这样口渴呀、恶心呕吐呀、食欲不振等等，这个是跟上面说的这个寒症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症状。 咱们日常呢，甚至可以备一下像葛根芩连片等等这些清热利湿的中成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食积腹痛，就是往往小孩子呀或老年人，就是他可以就是这个他会经常出现这种症状，这个主要又因为是饮食机制导致的，像暴饮暴食，或者说过食油腻、糯米啊这些不消化的食物导致这个脾胃运化失调引起来的。他的腹痛表现出来就是胀满疼痛，疼痛的部位是固定的，而且同时他伴有像打嗝，就咱们说的中医上讲的叫嗳腹吞酸，就是它有打嗝，同时有那种腐臭的味道，反酸水儿，咱们还可以就是闻到有那种就是没有消化的食物这种气味，同时它有腹泻或者便秘，或者说泻下，它的就是很臭，气味很大，这个跟咱们寒湿脾就是寒湿泻泻这个是正好相反，寒湿呢它是水样泻，但是它没有臭味儿，像这种呢会大便气味会比较大。同时呢它会伴有什么呀，就泻完之后腹痛就会暂时减轻，因为它东西是食积嘛，它东西下去了自然腹痛就会减轻了。它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吃东西吃的太多了，胃肠消化这个消化不当引起来的，就是导致这个脾胃损伤，气机壅滞，所以是出现腹胀呀，像这个浊气上逆引起来这个嗳腹吞酸呀，肠中这种就是积滞下破导致这个就是这个泄泻会臭。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气滞腹痛，这个呢主要就有这个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像夏天咱说的就是这个气候炎热，这个心烦气躁，情绪不畅，精神压力比较大，这种会引起来这个气滞腹痛。这个呢主要表现出来就是这个疼痛腹胀的这个攻窜不定，就是它疼痛部位游走不定，没有个固定点儿，就是就像肚子里有股气在来回乱窜那种感觉。还有说它疼痛呢往往就是跟这个情绪波动呢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像生气的时候呢它会加重，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减轻，同时有这个嗳气频作的这种情况，或排气之后疼痛减轻这种情况，往往呢会就是像女同事会比较多见一些。它有时候就像这种就是状态会常出现一种就什么呀，还就喜欢叹息，喜欢叹气啊，所以中医上讲就是善叹息，这是它也是一个常伴的一个症状。还有一种就是虚寒的一个腹痛，虚寒腹痛呢指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导致，往往就这种人呢主要就是平素他的这个体格也是比较虚弱的，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像久病啊体虚的这种的，因为他的身体脾胃本身虚弱，再加上夏季过食这个寒凉这个食物导致脾胃这个阳气和这个脾胃阳气亏损，或者说脾胃阳气损伤，然后导致的这种腹痛，它这种腹痛特点呢就是腹痛绵绵喜按，就是绵绵不绝的这种的，或者隐隐作痛的，或者说时作时止的这种的，它并不是很剧烈的疼痛，同时呢它是喜欢按揉的，同时喜欢这个热敷的，喜欢着热的，它这种疼痛不是剧烈的腹痛啊，往往在饥饿或劳累之后疼痛会加剧，休息以后呢它会慢慢减轻，这是它的一个腹痛特点。它的日常应对呢就是咱们在进食这种过冷的食物之后呢出现这个怕冷腹痛腹泻的时候，可以口服一些像咱们常备的这些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等等，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第六呢就是这个血瘀腹痛，这个就是淤血内停，往往呢它是因为这个腹部外伤引起来的，或者说像久病，像咱刚刚上面说的这个肠粘连、肠梗阻、妇科一些疾病会引起来。那么它的腹痛特点就是疼痛的部位固定不移，痛如针刺，就是它疼痛部位就是很固定，左边就是左边，右边就是右边，同时它有那种针刺样的那种疼痛，同时它的疼痛是拒绝按摩的，像咱们就刚才上面说的这个虚症的这个疼痛，它是喜欢你去揉它的，但它这种疼痛呢是不喜欢别人去触碰的，同时呢它会夜间疼痛会加重，这也是它的一个疼痛特点。
0: 那清楚了这个不同位置疼痛的这个区分的方法，那针对各类的上腹疼痛，咱们又该遵循怎么样的治疗原则呢？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夏季贪凉饮冷，腹痛来袭怎么办？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辉王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那王主任，刚才呢咱了解到了这个各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哈，那针对各类的上腹疼痛该遵循怎么样的治疗原则呢？
1: 咱们中医治疗腹痛的原则和方法呢，总则就是通调气机，恢复通的状态。那么夏季腹痛当中，咱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调理，同时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第一呢，像内服法，就是咱们如果说吃了这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出现了怕冷啊、腹痛啊、腹泻、呕吐等这些消化系统的一些不适症状，咱们可以口服一些像藿香正气水，还有一些饮一些像姜枣茶，这个咱们大家伙也是可能平时咱们就在喝，就有些女同志可能比较爱养生的，这些可以，咱们可以取生姜三片、红枣五枚、红糖一勺，然后煮沸之后可以当做这个代茶饮就可以了。像藿香正气水呢，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尤其适合这个吃了冰箱里边的东西坏肚子之后不舒服，也适合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像艾灸疗法，比如说像咱这些寒凝腹痛的或者虚寒腹痛的，这也是比较适合的。咱们常用的穴位就像神阙，就是咱们常就是这个都知道的肚脐这个位置就叫神阙穴。还有像中脘，像咱们肚脐上面上四寸，就是四寸呢，就是咱们把咱们自己的手指，从就是这个食指到小指这个四指并拢，这个四指并拢这个 它这个直径的位置就是相当于三寸，三寸上面，然后再来一横指，哎，这就是四寸。这个位置呢就是中脘穴，中脘穴呢它也有这个对这个脾胃虚寒这个疼痛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就是关元穴，就是脐下三寸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咱们大家伙就是最常知最就是最熟知的一个足三里，就是外膝眼的下三寸这个穴位。嗯，咱们就用艾条啊艾柱呀，然后每个穴位灸这个5到10分钟，每次这个灸完之后出现腹部温热，哎，这种情况呢就可以缓解这个寒性腹痛和腹泻。那温灸呢还可以选用像中脘、天枢等这些穴位，将这些艾条点燃之后呢，这个距离皮肤2到3厘米处悬灸，每次20到30分钟，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推拿和贴敷，这个呢像对于小儿腹泻有时候这个效果是不错，像小儿这个捏肌，就是咱们从这个沿这个背部，嗯，从尾骨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穴，然后重复5到7次，嗯，或者说咱们双手重叠呢，从这心窝按压至肚脐，顺时针逆时针各50次，咱们对这些这个像温寒，就是这个寒症腹泻啊或寒症腹痛啊，这种效果也是不错的。或者咱们用一些生姜贴片贴到肚脐上面也都可以的。还有是穴位按摩，咱们通常就是像有一些常用的像一些止痛的穴位，包括像足三里刚才上面说的这些，还有一些像中脘、脐上的这个四寸，像天枢，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这个日常按摩的穴位。还有一个就是说像咱们对于老年人他这个出现便秘的这种情况呢，或者说经常会这个隐隐腹痛这些呢，咱们还可以在这个天枢穴就是肚脐旁2寸这个位置上，双手交叠放在这个腹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按摩30圈，然后再逆时针按摩30圈，这样的话就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特别对一些老年性便秘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些像恶心呕吐，像咱们夏天像晕车呀，甚至说这些东西也可以用这些穴位，就是内关。内关呢，就是咱们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腕横纹上2指的这个位置上，正中这个位呢，局部按压按摩。像有些晕车的时候，或者说咱们肚子难受不舒服，觉得想吐的时候，或者想恶心呕吐，就这种情况下的话，都可以去按摩这个穴位。还有一些就是拔罐，这个拔罐的话，咱们也可以选择像背部呀，或者说膀胱经像一些走穴，还有一些就像这个中药贴敷，夫妻疗法呢，就像咱们用一些吴茱萸、肉桂、小茴香这些等份来给它研末、醋调、贴肚脐，这个呢也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就是这个缓解腹痛这个方法。这个呢主要是对于像有一些这个寒症的这个腹痛效果是比较好的，像有些像食积腹痛，像孩子出现食积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么它这种腹痛呢，咱们可以用一些莱菔子、山楂、神曲，哎，同样去等份研末，然后用黄酒调贴到肚脐上，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嗯，这是咱中医的治疗方法。那其实大家呢更加注重的是咱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上的调理，有什么建议吗？
1: 中医上讲其实就是3分治7分养嘛，所以说咱们饮食调理对于这个夏季的腹痛，是至关重要的。饮食的总原则就是清淡易消化。比如说咱们常喝的一些像稀粥啊、烂面条呀、像蒸蛋羹啊这些的，温软为主，就像避免一些生冷硬烫的食物。还有一些就是少食多餐，避免这个暴饮暴食，每餐就是7-8分饱就可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还有一定要充分咀嚼，帮助消化，及时补水，像夏季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喝水。
0: 那像一些刚才您说的那些不同症型的这个在平时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方法没有？
1: 比如说像咱们寒凝的，咱们可以喝一些姜枣茶，就刚上咱们说的那个嘛。然后还有像那个像温湿的湿热的这种腹痛呢，咱们可以喝些荷叶薏米粥，像咱们买点鲜荷叶或者说干荷叶，然后配上薏米、粳米，这种都可以熬粥喝。还有一些像对于食积的话，喝一些山楂萝卜水理气，消食的。还有一些像麦芽神曲茶，也是炒麦芽加神曲，都可以去促进消化。还有就是咱们常见的，就像小的时候会吃那些鸡内金，鸡内金散其实就是咱们鸡的胆囊嘛，把它研磨、焙干、研磨、研粉，然后去给它去冲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像气滞的话，咱们就是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它又可以养颜，又可以就是这个疏肝理气。
0: 所以说并不是说每一个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茶饮都适合于这个腹痛，它也是分症型的。
1: 对。
0: 那好的，王主任，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细致讲解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节目了解到了夏季高发的腹痛、胃痛，它的位置不同，病因不同，那对应的处理方式和治疗原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旦突发腹部疼痛，千万不要盲目的吃止痛药来掩盖病情，一定要科学辨别，及时就医。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肠胃的问题，平安健康的度过整个夏天。本期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电话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相关的这个情况哈。为助力我市打赢大气治理夏季攻坚战，近日呢，记者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暗访，发现沙河市部分点位存在沙石料扇盖不到位、建筑垃圾未扇盖、路面积尘较厚等扬尘管控问题。记者来到大沙河桥大沙河桥西苏庄村段，发现河道内呢有两处沙石堆场，沙石呢都是这个露天堆放，部分的区域扇盖不严，大风天气下极易产生扬尘污染。此外呢，记者于河道内发现两处房屋，其中一处呢位于邢台市沙河市县级河长公示牌的下方，房屋前停放着三轮车，晾晒着衣物，安装了太阳能照明，有明显的生活痕迹。此处呢还有羊群活动，对河道沿岸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另一处简易房屋呢，则是在这个大沙河桥北侧，它的旁边就是露天堆放的沙石。随后呢，记者来到 S22 省道与大沙河桥的交叉口，发现在省道南侧堆放着大量建筑垃圾，没有采取任何的扇盖遮挡措施。沿该路段向南大约50米处，露天堆放着沙石料，部分沙石扇盖不严。同时呢，该区域路面积尘较厚，并且有抛洒遗漏的石子，车辆通行时产生明显扬尘，对沿线空气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好的，继续来关注。另外呢，记者在这个暗访的过程当中，发现两家联合制超站内存在抛洒遗漏、沙石料扇盖不到位、院内积尘较厚等扬尘管控不到位的问题。记者在107国道东侧的内丘县官庄联合制超站外看到，大门口南侧不远处散落着10多个塑料袋，这个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小石颗粒，大院里的这个地磅上布满了沙子和小石子，地面上积尘较厚，在大院的东侧也有露天堆积的石子和黄土。一位工作人员称，由于地面出现破损，专门在那儿垫的。咱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正好一辆大货车开出大院，扬尘被带起。对此呢，工作人员表示马上安排处理。随后呢，记者沿327省道经过龙窑县牛桥联合制超站大院内的这个地面上呢，同样是积尘较厚，布满了各种小石子和沙子，部分沙石料覆盖不到位。站内呢停放着几辆大货车，有些货车的车厢没有全部覆盖。当天的记者在龙窑县还走访了其他几处工地和企业，洒水降尘和渣土扇盖的情况较好。夏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形势严峻，扬尘治理工作不容松懈。当然了，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可以及时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好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好的，继续来关注。进入汛期以来我市降水明显偏多，短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那么为了推进我市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排查整治河道风险隐患，近日呢，记者来到龙窑县，在支河和阜阳河、小张河沿线进行了暗访，防汛备汛整体情况较好，同时呢，也发现这个个别地段存在无警示标志、桥面护栏损坏等等风险隐患。记者首先来到龙窑县窑北里村村北和东山南村村南的支河段，记者呢沿支河走了大约200-300米，河岸呢没有见到河岸边没有见到这个警示标志，快到龙窑城区的时候才看到这个警示标志。随后呢，记者来到阜阳河千户营村一段河道上有一小桥，桥的这个护栏上呢贴有多个警示标志，水深危险、禁止靠近等等。那么记者在现场观察河道里呢有大量的这个碎石块以及生活垃圾，对河道行洪排涝有一定影响。在小张河西毛尔寨村段，小桥上两边护栏由铁管支撑，但是部分护栏呢存在安全隐患。社洛村口段，当心溺水、珍爱生命、水深危险、禁止入内等警示牌悬挂较为醒目。那么另外在小张河

0: 和牛家桥乡东青湾村段，这里呢有一处观测台，旁边沙土装好的编织袋整齐的摆放着。牛家桥乡一工作人员介绍，随时准备着防汛排涝。河道行洪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运行。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河道行洪畅通无阻，确保防洪体系有效运转，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堤防巡查值守，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守住河道安澜底线。那么如果大家您发现这个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的进行梳理核查处置。再次来说一下这个航空热线电话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当然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啊，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贯彻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

0: 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记忆，黑胡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尽，仙境最柔软沙发带上玫瑰色围巴，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界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天空站在昏暗街头，街头角落只是你和我，很多想法埋藏在心中，这个时刻却开不了口，脑中回忆一点一滴的划过，雨水滑落一滴一滴的吞没，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抓个胸口也是他的冲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起找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生活广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得不

0: 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

0: 天24小时接诊，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
2: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是7:38，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6月25日，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呢走进邢台。当天晚上呢，来自中央媒体、省直媒体等媒体单位的记者呢，也是来到了同心岛，沿着七里河北岸建设绿道骑行。据了解，我市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与生态资源，在中心城区推出全程骑行品牌，在太行山打造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品牌，累计改造建设骑行绿道呢50条，总里程870公里，配套建成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一幅自行车之城的活力新图景正随着车轮的转动在美丽邢台铺展开来。近日，邢瑶白

此多款文创产品入驻省博物院文创空间。本次入驻省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品类丰富，涵盖多款核心单品，产品覆盖茶具、瓷瓶、装饰摆件等，每一款文创作产品呢，都是延续了邢窑白瓷细腻莹润的烧制工艺，展现邢窑白瓷简约、素雅、大气、端庄的美学特征，兼顾观赏、收藏、居家使用、礼品馈赠等多重需求。要穿过难关，前行不被淘汰，自信绝不懈怠，斗志满怀，这一身豪气长自汗。从市科协获悉呢，全市七家科技馆利用暑期时段开展科旅行乡、馆馆精彩、科普研学活动，发挥市县两级科技馆的科普阵地作用，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全域联动、差异化的青少年科普研学体系。

晨风拂面，绿道追风。6月25日，香都区妇联绿道追风站巾帼低碳骑行，每全程巾帼骑行活动活力启幕。各行各业的女企业家巾帼骑行爱好者呢，也都齐聚一堂，以车轮为笔，绿道为卷，在行香生态园的旖旎风光中，解锁低碳健康生活，尽显新时代巾帼昂扬风采。 好的，各位，这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大张伟的一首《偏偏爱上洋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我们告别工位的紧张节奏，奔赴于属于我们自己和家人的温馨夜晚。那么在现在这个季节呢，气温逐渐升高，空气湿度呢变大，人体的脾胃状态呀，还有代谢节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那么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一到这个时节，容易口干上火，身体困重，食欲不振，吃完重口味的饭菜容易腹胀犯困，整个人啊都会觉得不清爽不舒展。那么下班到家以后，我们准备晚餐还有日常饮食呢，就应该顺应这个时节来做出调整哈。那怎么样来搭配出清淡爽口又营养均衡的家常饭菜呢？荤素食材又如何去合理的搭配和取舍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适合当下季节的这样的一些应时令的菜啊，然后家庭膳食搭配的小方法。在这里呢，咱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也可以来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你们家夏天最爱做的清淡的家常菜是什么，然后你有哪些独家的荤素搭配的小妙招啊，还有如何做到清淡饮食还能够让老人孩子不挑食啊，这样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呢把家庭的三餐吃得健康清爽有滋有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们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小妙招，分享你们家的饮食啊，分享你们家的包括菜谱也好，包括你们这个搭配的小妙招也好，包括你们吃应时令的蔬菜水果都有什么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还有你们家老人孩子如果挑食的话，你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呢，都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也可以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找到我们，跟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哈，一起来互动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

0: 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们家夏天最爱做的清淡的家常菜是什么呢？你有哪些独家的荤素搭配的小妙招呢？如何做到清淡饮食还能够让老人孩子都不挑食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啊。好，在这个时候呢，来看一看哈，这位朋友叫做小伦就说了啊，我们家夏天常吃的清淡菜呢，就是冬瓜虾仁汤，荤素搭配，直接把虾仁埋在这个冬瓜里面，鲜而不腻，老人孩子都抢着喝，完全不用催吃饭。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魏叶就说了啊，夏天最爱清炒西兰花配鸡胸肉，把鸡胸肉切成小丁和西兰花同炒，少盐，只用少量的生抽调味，清淡还高蛋白，小朋友根本吃不出来是减脂餐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简简单单就说了，独家妙招，做素菜的时候呢，加一点点这个肉末去提香，不用重油，只靠肉香就能够带动整道菜的味道，清淡却不寡淡，家里长辈都特别爱吃。再来看大兵就说了啊，想让老人孩子不挑食呢，我会把荤素切成一样大小的块状，摆盘好看，视觉上呢先吸引孩子，调味呢只靠葱姜和少量的蚝油，拒绝重辣重油。这位朋友叫做雅尔就说了啊，想要不挑食啊，菜式的颜色搭配呢很重要，红黄绿搭配的荤素素菜呢是颜值高，孩子主动夹筷子夹菜，清淡饮食也能够吃得很香。啊，我们的叮铃当啷就说了啊，说我的独家秘诀呢就是炒素菜的时候都会加一点点的瘦肉末，一点点油，哎，就很香，整体呢依旧清淡，家里老人总说这样吃饭呀，这个肠胃是很舒服的。小梁就说了啊，夏天家常菜呢首选凉拌鸡丝黄瓜，荤素凉拌，少油少盐，冰冰凉凉，全家呢都爱吃啊，从来没有人剩饭，更别说挑食了。三宝就说了，必须啊要说一说番茄炖嫩豆腐，再加少量的肉末，夏天吃超清爽，荤素兼顾，酸甜口，小朋友超爱吃，挑食的毛病直接给治愈好了。确实是哈，每周呢我们轮换三种清淡的这个荤素菜，样式呢也不重复啊，孩子呢也会觉得有新鲜感，我们也会觉得有新鲜感，再也不会就是说一上桌就挑挑拣拣开始挑食，这不吃那不吃啊，那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邢台晚高峰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高俅出榜招贤，结果真有这样人，自我推荐来见高俅。此人姓叶，叫叶春呐，泗水的人士，还不到四十岁。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住，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个叶春说的是真的假的呢？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儿有原因。这就应了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呀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进马来，那一批就赚多少钱？哎，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你看有多好？哎，叶春一想是这么理儿，一开始小股的。弄十匹八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而后钱滚钱，又弄三五十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抖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不少的饥荒，把家里房产地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合伙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呀，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面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注点意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这下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了。叶春他们总算跟头咕噜逃了性命啊！打那开始，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大伙苦劝呢，说你别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春咧着嘴说，我欠了那么多外债，我拿什么还呢？我也不敢回老家了。大伙儿是这样吧，你呀先在外头漂流些日子，我们给你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咱再捞他一笔。这叶春呢就住在济州城里，靠着借贷为生啊，那穷透了都。他晚上睡觉都骂梁山，恨透了宋江这些人，心说宋江啊，你们就是土匪，你们不是抢马呀，你们是要我的命啊，我怎么活呀？哎，想要吃粮当兵打梁山，他没那个胆子，但这口气他出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高俅贴出招贤榜去了，他一看啊。哦，征用会造船手艺的人，我就会呀、啊！我替朝廷尽一份力，朝廷能亏待我吗？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啊！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丘、小海丘。 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给你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到我这儿吧。重赏叶春，把他留到金庭馆驿，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秋那耽误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个船型跟原来的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不用人划，原来一人一桨就在那划船划划太费劲儿，速度也慢。这回改换了，改换成轮子，一艘船的左右俩大轮子，跟那水车相似，用人拿脚蹬，因为它是小型的，每面搁六个人就行，一共十二个人，嚯，全都做好了。这些人经过叶春训练的。再看喊号之后，这十二个人一起使劲，一蹬两旁边的轮子，七快如飞呀，往来自如。叶春亲自把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六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事儿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高俅一算计，大海秋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春了，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累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它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悬还可以安置巨炮，这大船是安全无让啊，您放心，绝不会有事的。先造50只大海秋，300只小海秋，一只令传下去，先令船厂在100日之内必须如期交货，否则提头来见。光传令没有用，派下数百工头啊，拎着鞭子在这监工，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锻铁的，锯木头的，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工，受高太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工。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这块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您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一点堵心呐、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 前者小李广花荣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适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恨我们入骨，因此再次大举兴兵。听说了，有个叫秋月的，还有个叫周林的，又统大兵60000支援高俅。同时高俅还聘用了一个叫叶春的帮着他造船，从山东各地抽调民夫啊，现在建立1、2、3个船厂，如果大船造成了，势必又是一场大战，奈何奈何呀。哎，宋江犯愁了。咱们说过，宋江一门心思的想接受招安，但这事情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个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即，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这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时日，然后倒出手来，让玉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吗？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是哥哥您放心吧。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三道堡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轰天雷临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呢？助炮，离着50步就一门炮，50步就是一门炮，炮口都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三道堡子城修好了，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让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日夜不停训练水军，同时呢还拨些银子去了，也动用了不少的民夫，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直通的济州，又宽又平，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他们也是紧忙活。吴用呢当天晚上把古上早诗签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等等等24员头领请到忠义堂。大伙儿进来一看，都是部下的将官，军师很严肃在这等着他们。大家到齐然后归座，吴用这才说，受宋哥哥所托，把24位弟兄全都请来，什么事呢？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形势相当严峻。现在高俅那厮正在积极备战，如果战船造好，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呢。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的意思要火烧船厂，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24位了，你们分作4组，每人带着20名弟兄，多带引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3个船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怎么破坏，那是你们的事儿了。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好不好？石谦一听，把小脑瓜一晃，军师哥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好， 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得令，得令，得令！石谦儿和王景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拔出精干的那些义军，组成了敢死队，又名叫放火队。几百人偷偷的下了水泊梁山，化妆成民夫，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

0: 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飘飘也好，推车也好，里边都是引火之物。要说石谦那经验太丰富了，暴打前敌没他的份儿。要讲究高的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谁也不如他。那鬼点子极多呀，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石谦，他俩总负责。书说简短，到了船厂附近了，因为他们穿的便装，脑袋上不贴贴不赞字，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放眼这么一看，好家伙，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扛原木的，扛木板的，拽材料的，推车的，担担的，都在这干苦役活。那些当官兵的监工手里拎着鞭子，快点快，别他妈脖子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呐，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跟摸着天杜迁说，我说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20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殿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日的，紧接着把草料场给他点着了，人吃马喂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咱哥俩分工了，分工了，再见。摸着天杜迁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儿。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呀，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打令打令打令，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民夫，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戴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紫泥，然后到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谦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200-300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的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站住！哪儿的？我们1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儿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急用。王头是王麻子吗？对对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对答如流。 上面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到木头堆上，一使眼色分头行动。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儿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伙房来了，一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儿放火。学不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提鼻子一闻，一股邪味儿，跟喂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来硫磺、焰硝、爆竹、引火之物。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哎，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时间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心说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了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提鼻子一闻都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日子就往西转了。这一天时间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先说得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堆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儿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到掌灯之时，时间一看差不多了，马上采取行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我對班人好啦咩？點解佢哋啊喺度細聲講大聲笑，玩針對啊？
1: 不過好彩佢哋咁對你啫，如果唔係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
0: 的確好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네 말을 모르는 거예요?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滚石唱片发表的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它的形式很特别，一位女歌手在一张唱片当中和九位男歌手合作。而至于潘越云，通过一张唱片的方式和梁鸿志、赵传、张信哲、周华健、马兆骏、李宗盛等等的男歌手来了一次合作。接下来再说，至于张信哲，这张唱片特别在何处呢？刚刚这首歌曲是各位熟悉的张信哲有生以来到录音棚当中录的第一首歌曲。1988年，张信哲21岁，是潘越云的歌迷之一。当得知有机会一起来合唱歌曲的时候，据说是特别兴奋，头一天晚上激动得根本睡不着，第二天见面以后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潘越云是一线的女歌手，而刚刚出道的张信哲可以和她对唱，还有就是和一位大姐姐对唱情歌，要把握好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挺难的。张信哲1987年签约了滚石唱片，1988年和潘越云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在1989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说谎》。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4首歌曲都来自于1988年，而且这4首歌曲都很特别，他们都是这些歌手的第一次正式的录音作品。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当年22岁。他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了这首歌曲，发表了一张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的专辑。

刚刚崭露头角的黄舒骏写的唱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黄舒骏这位音乐人，这位如今音乐上的前辈，有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说，当然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当时22岁的他在有一次罗大佑的演出的时候，冲到后台跟大佑哥说，我要超过你。还有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这样子，其实我写作的时候企图心还挺强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能够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我的某些作品可以超过鹿港小镇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们的地位。这些可能看起来略显狂妄的文字出自于黄舒骏自己的手笔，原本是私人记录，但是后来由于唱片的起宣找不到合适的文案，就把这样的文字给刊登了出来。乍一看好像当时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前辈呢，比来比去的，但是想一想哈，人家比的是作品，而并不是说我有一天要比你红，我要比你粉丝多，不是这一些，所以想想这还是一个挺良性的竞争的。1988年，除了刚才说到的张信哲、黄舒骏之外，还有一位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手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同样是22岁还在组金属小子乐队的张雨生唱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1988年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张合集叫《六个朋友》，而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张雨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那个时候70后还被称为是新兴人类，而后来的80后又被称为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90后呢更是非常无辜的变成了所谓的非主流。综上所述哈，每一代人都没有必要太小瞧后面的这一代人，或者说用一些扣帽子式的方式去定义某一些人。就像是当时张雨生说，在社会的主流当中，70后被定义为新兴人类，所以他是在为70后的新兴人类所歌唱的。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谱曲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张雨生录制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们至于我们是老歌手，这些歌至于我们是怀旧金曲，但是当年他们都是新人，他们可能20出头，他们甚至有可能不到20。比如说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全中国的潘美辰，1988年19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由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0: 这半个小时为您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10000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秦昊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是比10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了，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都会让

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e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89.6 FM 89.6，星海惊喜生活广播。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国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